0: 3650 reduce speed 210 knots。 Vista Jet 605 it is not maintain 11000。
1: SMC 11000 is not maintain 11000。
0: Japan Air 3082, this is not maintain 11000。
1: Japan Air 11000, Japan Air 3082。
0: J-Spring 422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, decimal 2。
2: Tokyo Radar 120 to J-Spring 422。
0: Turkish 50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, decimal 2。
3: 120, decimal 2, 5, 2, 0。